0: 你好，我叫丽莎，来自中国安徽。我骑自行车来到拉萨，为了和平。
1: Radio Motor for Peace, the radio without frontiers.